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朝中大臣对他这一举动

很少能够展开作战。土匪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答案只有一个，卧底。在官府中有土匪的卧底，帮手人决定解决这些人。不久之后，他突然发布命令，表示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来一次突然行动，要各军营做好准备。而大家忐忑不安地等待了很久，却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与此同时，身边的一些同事突然失踪，之后又被放了回来，而且个个神色慌张，怎么问也不开口。这是王守仁的诡计，他先放出消息，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发现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回来后全部秘密逮捕。但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而是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再问清楚他们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聊几句诸如希望你的母亲子女保重身体，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语言。软硬兼施之下，这些人乖乖答应了当官府的卧底，成为了双面间谍。这下子土匪们就抓瞎了，很多头目就此被一网打尽。王学府却意犹未尽，他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计演到底，拿出了绝招十家排法。所谓十家排法，通俗点说就是保甲连坐，十家为一个单位，每天轮流巡逻，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就一起完蛋。哎，这一招啊实在太狠了，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只能躲在深山里，一边啃树皮一边痛骂王守仁。土匪也是有尊严的，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与其被王大人玩死，还不如起来拼一拼。可惜啊，王大人实在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世人称为四家：伟大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这四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所谓军事天才，就是不用上军校，拿一本盗版的《孙子兵法》也能打仗的人。王守仁呢，就属于这一类。他不但会打仗，还打出了花样。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诡异。别人打仗无非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兵多就打，兵少就跑。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从来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我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是晕头转向。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有意思的是啊，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士兵不够他就玩阉党，什么挖坑打埋伏那是家常便饭。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如果时间允许，总是饿他们个半死不活，诱使对方突围钻进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呀，神仙也会被他整死的。公正的讲，在日常生活中，王学府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可到了战场上，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比最恶的恶霸还恶。江西的土匪们很快就要面对这位王大人了，真是一群苦命的人呐。土匪们很快结成了同盟，集合兵力准备和王大人拼命。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

0: 心劝他早做准备，王守仁却满不在乎。呵呵，一起来就一起收拾好了，也省得我去找他们，有啥可准备的？土匪们也听说了这句话，他们虽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得到承认，比较生气，但这也同时说明王守仁轻视他们，暂时不会动手，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其实土匪朋友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在战争时期，王守仁先生说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土匪们措手不及，被堵在了赣南山区，全部都被包了饺子。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却突然不动了，一直置之不理，仿佛这事儿就不是他干的。土匪们急得不行，粮食也不够吃了，是打是抓你表个态呀。没办法了，被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后路却突然出现大批人马，退路随即被切断，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计已久的陷阱，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大步投降，小步逃窜。经过这一仗，王守仁真出了大名了，那些逃回去的人又大肆宣传说王巡抚长了八个脑袋九条胳膊，厉害的没边。于是剩下的土匪们一合计，这个阎王是惹不起的，不如先敷个软暂时招安，反正你老王总是要走的，到时候再闹也不迟。就这样，土匪头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到了巡抚衙门，表示愿意服从政府管理，改当良民。其实这一招倒也不坏，可到王大人那里实在是过不了关的，因为王大人有个好习惯，查档案。在剿匪之前呢，这些人的老底子他早摸得一清二楚，真心假意他心里有数。土匪们看到王大人以礼相待，都十分高兴，以为糊弄过去了。可是没过两天，王大人突然发难，杀掉了其中几个人，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受过朝廷招安的。对这种老痞子，王守仁是不感兴趣的。杀鸡给猴看，这一招用出来，就没什么人敢动了。于是假投降就变成了真投降。就这样，烦了朝廷十几年，屡招不安、屡打不平的江西土匪被彻底扫平了。王守仁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打带拉、连蒙带骗，终于解决了问题。江西剿匪记在明代历史上并不起眼，但对于王守仁而言，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要知道，大凡历史上干哲学这行的，一般都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智商要过剩；弱智白痴是禁止入内的，大智若愚者除外啊。第二，必须是吃饱了没事干，饭都吃不饱还搞啥哲学呀？哲学有这么高的门槛，是因为它是世间一切科学的基础。如果你够厉害，理论上是什么学科都可以搞得定的。比如钱学森先生曾经反复说，他之所以能够搞导弹卫星，不断出科研成果，是他常年积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别人我不敢说，至少王守仁先生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哲学家。而这帮赣南土匪正好为他提供了另一个机会，突破的机会。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守仁终于发现光懂的哲学是不够的，整天谈论心学并没什么效果，心学并不能打跑土匪。他隐约地感觉到，要想理论联系实际，成功立业处事， 还需要另一样神秘的工具。经历了穷山野岭的荒凉，无人问津的洛基曾经悟道的喜悦后，王守仁又一次来到了关口。在江西的两年，由于遍地都是土匪，他只能四处出差，专职剿匪，没有时间去研究他的哲学。上天没有亏待王守仁，正是在这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两年中，王守仁逐渐找到了这一样工具，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它。有了这件工具，他才能超越众多的前辈，成为理学的圣贤。有了这件工具，他才能成就辉煌武功，为后人敬仰。有了这件工具，他的哲学方为万人信服，远流海外，千古不朽。而后世的名臣徐阶、张居正，也正是借助了这件工具，建立不世功勋，名流千古。这件工具的名字叫做知行合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南风5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雨，南风2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衡水、沧州辖区部分路段有阵雨，降雨路段管控危险品车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旅游部、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至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

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八日盘中涨幅均超5%。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八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

八日，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

好的，我们下面来关注暖心的资讯。山东青岛一名游客失足落入海中， 情况紧急， 53岁的赵新军 毫不犹豫跳海施救， 最终成功将落水游客救起。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 今天广西南部、河北部、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江西7月8日至8月11日，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3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起至8月31日实行预约进校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

近段时间气温走高，热浪来袭，空调制冷与工业服务业生产用电叠加攀升，带来了极高用电负荷。经测算，今年今夏南北往早风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8.8%、9.8%。面对不断刷新的用电负荷，河北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能源有序供应，电网稳定运行，守护千家万户的夏日清凉。眼下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自新粮上市至7月5日，河北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价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夏粮收购市场整体呈现平稳有序态势。

0: 方面的消息，7月7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义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义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经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小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月九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誓师北伐。1971年7月9日，周恩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举行会谈，为次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奠定基础。1943年7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大规模反扫荡、反蚕食作战，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磨龈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10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三、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位、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四、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

0: 方法包括沿上截制、沿下刮制、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五、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器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1到2次，洗牙1到2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
2: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凭着爱》，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我的未来》。

不是梦。时来运转推荐了一首《街角的晚风》， AAA 室内装修推荐了一首《江山无限》，福瑞玉烟坊推荐的是半壶纱，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一首黄梅戏，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第一次爱的人，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一年又一年。还有我们刚刚发来信息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是冷，你的冷是我的错啊，推荐了一首人生路。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这首凭着爱。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移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9:4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杨庆空力推荐的一首《讲不出再见》，错付推荐了一首《我爱漂亮女孩》，稍后来分享这两首歌曲。

好的，伴着这首我爱漂亮女孩，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抱歉的是，阿易推荐了一首一直很安静，小石头推荐了一首淋雨的人，还有克莱云去的寻觅记推荐了一首安迪，这些歌曲呢我们都没有时间播放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供求热线的节目当中呢来播放这几首歌，希望大家到时候注意收听。那稍后是供求热线，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胜利。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雨，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人气电视台1216的家属楼，31平，拎包入住，12楼，租金每月600。我还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3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31厅2楼，拎包入住。那另外有在北环附近有3亩的大院要出租，有3项店，有办公室。那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招一名跟车送货工。
0: 嗯，招聘。
1: 我是批发站，在西环呢。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337-20100。
0: 您的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年龄不要超过50的啊，1天170。
0: 要求50岁以下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好的，刚刚是西环的批发站招聘跟车送货工，要求50岁以下，每天工资是大概170，联系电话是155-337-20100，155-337-201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买台拖拉机，
0: 求购还是？
1: 有50马力左右。
0: 是求购是吗？
1: 对。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大点小点都行，最好有配套的小耕机，价格便宜吧。
0: 嗯。
1: 有想买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有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133的朋友。133，尾号7234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雷想招聘保健人员，年龄要求7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然后每天工作7个小时，上一个班休一个班，然后月工资2100元。应聘电话13383067234。
0: 13383067234是吗？
1: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雷莎招聘保洁，要求70岁以下，上一个班休一个班，工资大概是2100。联系电话是13383067234，1338306723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着急命难攻。
0: 嗯。
1: 我是刚那个防火门门禁吧。然后这个工作要求会开三轮，电动三轮不能干，我简单不累。工资是170一天，然后月结，免费提供食宿。
0: 嗯。
1: 这个岁数在35到65之间嘛。然后地址在北汉乡后边庄。
0: 嗯。
1: 我联系电话是133-4337-9191。
0: 133-4337-9191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后边庄招聘男工，要求会骑电动三轮儿，工资月结，每天工资大概是170元，包食宿，要求年龄35到65岁，联系电话是133-4337-9191，133-4337-9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要发布两个招聘信息。
0: 您说。
1: 第一岗位是招聘门卫，男性，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工资3500每月。第二岗位，做饭人员，女的，50周岁以内，工资3500每月。工作地点石门桥工业区，联系电话158-317-11805。
0: 158-317-11805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那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工业区招聘门卫，要求58岁以下的男士。工资是3500，另外招聘做饭的女士，要求50岁以下，工资也是3500。联系电话是158-317-11805，158-317-11805。

0: 巴巴掌。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刚才说那个雷霞保洁那个号。
1: 嗯，好的，您记一下，133。
2: 133。
1: 8306。
2: 8306。
1: 最后四位数字是7234。
2: 7234。哎，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2: 嗯。

0: 一线。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火山道雷山南边二级大队上还有公厕，还都有中院家属楼。
1: 这位朋友您抓紧时间说，我们马上进广告了，好吧，简单说一下，是要出租房子是吗？嗯，
2: 31厅二楼31厅，
1: 嗯，
2: 加起计算那海那个谁海那个北环连场到东进东头有个门市4.26宽南边是2间盖2间它里边2间大间7米小间4米那一点不漏。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到过。
0: 您是哪里？招聘什么岗位？
1: 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我招男工2名。嗯，年龄30岁至60岁都可以，不包吃住。嗯，工资6000元左右每月。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是吗？
1: 嗯，对。
0: 嗯，好，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火车站附近的农机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不包吃住，工资每个月大概是6000。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给我们辆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最好是有配套的旋耕机，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拖拉机，要求是50马力，最好是有配套的旋耕机。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我出手一辆，打了电池的电动三轮车。
0: 这位朋友，您大一点声，听不太清。您要出售什么电动三轮车是吗？
1: 那个什么，大理店183的大理店，联系电话是13832523255。
0: 13832523255是吗？
1: 嗯呐。
0: 嗯，好的。
1: 大鹏三轮车。1.6米的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理店的三轮车，斗是1.6米，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这儿招工人两名。
0: 嗯。您接着说。
1: 喂。
0: 您接着说。
1: 月工资6000到6500。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您是哪里呢？
1: 西环苍蝇物流园。
0: 物流园是吧？
1: 对。
0: 嗯，您的电话。
1: 138。
0: 嗯。
1: 337。
0: 嗯。
1: 8884。
0: 1383378848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西环物流园招聘工人，工资是6000到6500，联系电话是13833788848，1383378884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个算全棚的那个三轮啊，珠峰牌的三轮，准备就有九成新嘛，准备出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吗？
1: 对，珠峰牌那个全封牌全封闭的。就全棚的那个
0: 珠峰牌的全封闭的三轮车是吗？
1: 哎，对，全棚的三轮。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珠峰牌的全封闭三轮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打通了，应该怎么打呢？
0: 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我说我想找工人，应该怎么找？
0: 您招聘工人是吗？
1: 对。
0: 啊，您在这里说就行。您招聘什么岗位的工人？工资待遇是多少？以及您的联系电话，还有您是哪里的工厂？
1: 我们是货站上的装卸工。
0: 您要招聘装卸工是吗？
1: 对。
0: 嗯。工资
1: 会开叉车的。
0: 会开叉车的。
1: 对。
0: 嗯。哪里的货站？
1: 兰州顺通。
0: 西环的还是北环的还是哪里的？
1: 西环的。
0: 西环的货站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是吗？
1: 对。
0: 您的工资待遇大概说一下。
1: 待遇那边给这看的行情多少？那现在一般的行情是多少？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您根据您的这个工作，说个大概数就可以。
1: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5000。
0: 行，5000左右是吧？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你看得到号码吗？
0: 我这里显示的是13806580790。
1: 对，就这个号码就可以。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
0: 好的，刚刚是西环的货站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工资大概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806580790，13806。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说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剧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27079887 2223643-1517709887。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由以下内容：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守住水域安全底线，上好暑期防溺水生命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 7月7日，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5: 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场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6: 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 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4: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7: 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8: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本台记者张子良、黄珊珊报道。
3: 近日，市实验小学前李花村分校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吕公堡镇卫生所和市义警救援队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野外水域风险隐患，手把手指导学生进行急救实操，以实景演练提升学生避险意识。此外，前李花村村委会面向辖区村民开展专题安全讲座，普及监护注意事项，引导家长履行看管责任，筑牢群众安全思想防线。 近年来，我市持续绷紧水域安全弦，多部门联动全域推进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课堂常态化宣讲、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应急实景实操演练、进村入户精准宣传等多元形式，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引导学生远离河道、坑塘等危险水域，同时不断凝聚家校社三方联动合力，压实监护责任，筑牢全域防溺水安全防线。 截至目前，我市开展防溺水宣传活动400余场，惠及

0: 张家长30余万人。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小简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

0: 好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0: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0: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0: 老师再见。
9: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

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公益广告时间。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0: 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河南省滑县境内的瓦岗山是水土肥沃、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半山坡上良田耕地，果树成林，山顶上一马平川，建筑城池，山下呢又很陡峭，半天然半人工建筑的工事，只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是秣马厉兵最合适的地方。徐茂公领着群英会的人攻打瓦岗山，想拿这里当根据地，来了好多天，讨得要阵，人家不出马，攻山损兵折将，万般无奈，徐茂公单人独自上山，顺说瓦岗寨的寨主，说是我们到这来可不是抢你的山寨，是为的兵合一处，将达一家，我们联合办公。寨主柴让从心里头不乐意，你想啊，谁不知道这地方肥呀，能让吗？又无法拒绝，因为他是南陈亡国之将，保过陈叔宝，秦琼和程咬金的父亲生前也是南陈的大臣，他又怕得罪陆林朋友，就给徐茂公出了个难题，这么办，你们说你们英雄会的人个个有本事，是豪杰，明天呢我们山下见仗，要是有人把我打下马，我本领不如你们，哎，你们就可以上山。徐茂公同意了，可是他知道啊，翟让外号叫小霸王，大铁枪，力气大，招数好，英雄会的人凭真功夫交战难分伯

0: 重，又不能往死里打。你要是把翟让打死，翟让手下的弟兄还不玩命吗？瓦岗山不但得不来，还坏了英雄会的名声。你不打的英雄会旗号吗？你怎么欺负义军呢？怎么办好呢？他就想起程咬金了。程咬金这个人胆儿大，有时候犯浑，叫他出马临战，要是跟他说清楚，就许败了。他不好好打，怎么办呢？派兵不如激将，我何不这么办？叫程咬金主动请缨。就这样，徐茂公见着群英会的人，当着程咬金的面说：“我到山上跟翟让说，我们山上啊，英雄分四等，三等的、二等的，我都说完了。”翟让很佩服，我又说头等的，头等是秦琼、秦叔宝，人称神拳太保。翟让闻听站起来，竖大拇哥说：“好，秦二爷够头等英雄。”程咬金着急了，他想：就凭我结黄杠，啊，打金敌关，怎么没听我呀？这个三等、二等。头等都没有，哎，我徐三儿，你没说说我呀？
1: 说了，
0: 我说翟让啊，我再提一个人，你得吓昏了。他问我说是谁，我说提起此人，那是威震华夏，如皓月当空。此人姓程，名咬金，三斧子接黄杠，三斧子取金滴。程咬金一听高兴了，你说完那翟让是不是也伸大拇指啊？徐茂公晃晃脑袋，四弟呀，不是我传话呀，也不怕你生气。我说完了，翟让把嘴一撇说：你前边说那几个我都服气，唯独这程咬金这小子，他不是英雄，他是狗熊。程咬金听这话呼就站起来了。什么？翟让他敢骂我？我跟他没完，他凭什么说我是狗熊？
1: 是啊是啊，兄弟你坐下，我问了。
0: 你别瞧不起我的四弟，号称神斧将，别看你号称小霸王，走马上阵遇上他，你就得见阎王。程咬金说：“对，你讲得好。”翟让怎么说呢？翟让说：“嗨，徐茂公，你别替程咬金吹了，不是我说大话，要到两军阵前，我大枪一摆，程咬金就得滚鞍落马，求饶命。”老程听这话站起来了：“三哥，你别讲，不说到这儿吗？你给他写个战书，约翟让上马一战。”我要不把脑袋给他揭盖，就不叫神斧将。徐茂公说：“四弟，我跟他说了，我不服气呀。明天你们俩马上一战，谁把谁打下马，就是英雄。好了，诸位，明天你们就看我怎么掏他这个小霸王。”程咬金气得呼呼直喘，秦琼和魏征暗暗发笑，心想。徐茂公啊，你这叫巧使唤人啊，叫程咬金上阵，你不明说，你用激将法，行了，我们看看怎么样。一夜无书，第二天天刚放亮，程咬金就吵着要亮队，大家再三劝说，吃了早饭，把队伍摆开，向山上叫阵。只听山上道道道三声炮响，翟让带着董平、薛勇、吴忌、张骞哥四个，率3000人马冲到山下，列摆队伍，各带丝缰，闪目观瞧。一看对面，呵，英雄会是人马强壮，盔甲鲜明啊，队伍整齐。翟让心中佩服啊，程咬金也不等徐茂公传令，

一催坐下，搬抱铁花流，把大斧子往肩上一扛，走马出阵。到了疆场，带坐骑扯着嗓子喊：“牙丹，姓翟的翟让，有种你给我出来！”瓦岗寨的楼兵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心就是一愣啊，哎呦，这位太威风了，好吓人呐，像天神一样，今天这个仗不好打。翟让一看来将叫阵，抬腿摘下大铁枪，小肚子一碰铁过梁，两脚一踹飞虎凳，乌骓马一声长嘶冲出阵来。二马对头，程咬金抬头一看，哟，这员将乌金盔乌金甲乌骓马手中大铁枪，高高的个子，壮壮的身材。程咬金呢，胖的有肚子，人家可没有，细腰炸背，二目放光。这程咬金呢，什么都不合计，就合计翟让你不服我，好，我非宰你不可。哎，小子，报个名，道个腕儿吧。翟让想，这叫什么词儿啊，连小子都上来了，顺口答道：“小霸王翟让，师爷你是何人，通上名来。”小子，你就管我叫四爷就行了。说着班斧头先扶转马往前去，嘿，戳你，三棱透甲锥奔翟让的面门点来，把翟让吓一跳，心想没这么打仗的，连个客气话也没有啊，四爷是谁呀？这位可真是愣头青。对方已经伸手了，赶紧立枪一挂，斧转撤回来，斧头刷又过来了，劈脑袋。翟让横枪烫，把斧子磕出去，大斧子剁在了枪杆上。说是迟那是快，程咬金的斧刃往左边一划了，削手再削手，刷刷两下。翟让一激灵，赶紧抬手躲开这两下。程咬金急了，平端大斧子，嗡的一声，斧头奔翟让的脑袋。翟让大低头，二马出风。程咬金一看没砍着，大斧子由下往上来个海底捞月一划了，嘿，砰，真准呐、把翟让胯下乌骓马的脑袋给砍飞老远了。死马哭叉趴架，翟让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程咬金催马来到近前，高举着斧子，嗨，我劈死你！可把徐茂公吓坏了，急忙催马出队，一边跑一边喊：“四弟，不能砍，不能砍！”哎，怎么？我杀了他，瓦岗山就归我们了。哎，不行，你给我闪开！哎，好，那我回去了。程咬金心里呀、高兴，心想：我露脸了。姓翟的叫你瞧不起我，你等着。徐茂公道切近，甩凳下马，扶起翟让。哎呀，翟将军受惊了。翟让半天没缓过神来，心想我是怎么掉下马的呢？扭头看看自己这匹战马，马脑袋没了，真心疼啊。这匹马花重金从孤北口买来的，跟随自己好多年，哎，叫这个什么四爷给宰了。哎，我说徐首领啊，我也练过斧子，没这招数啊，这什么招啊？哈哈，无量天尊，我们这位英雄名叫神斧将，招数神出鬼没，你哪知道啊？啊，这回你服了吧？徐首领，服是服了，可我总觉得他这斧招特别，哎，你能不能叫他过来？他如果再能把我打下马，那我是真服了他。这个

0: 好吧，那我跟他商量商量，看他愿不愿意陪你走上几河。他是不高兴，哎，我可管不了他。说着，徐茂公上马，踏踏踏踏回到本部军队，心里是高兴啊。哎，四弟啊，怎么样？四弟啊，你虽然把他的马给抹了，他说他不服你，
1: 还不服我？
0: 我该把他宰了。哎呦，别杀，还得留着他。
1: 那他怎么服我呢？
0: 他说啊，你们俩还得打一次，你再把他打下马，他就真服你了。
1: 哎呀，三哥呀，我这斧招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用完了。
0: 哎，四弟，你不是还有一小招后补吗？那叫什么来着？你好好想想。
1: 嗯，还有一招。哎，对对对对，我还有这么半招。
0: 好了，你呀，过去吧。哎，老成催马上阵，又到阵前，
1: 赶上啊，我又出来了，陪你玩玩。
0: 好。此时翟让换了匹马，手拿大铁枪来到当场。老成还是先进招点，翟让用枪一挂，老成劈脑袋，翟让横枪招架，左削右削掏耳朵，翟让都躲过去了。二马冲锋过凳，程咬金还是那个老招，往下一滑了。翟让有准备了，弯腰立枪杆，嘡啷，把斧子磕出去了，斧子砍在枪杆上，没碰着马脑袋，二马冲锋。翟让心里踏实了，心想我看你有什么办法。就在这阵儿，程咬金斧头朝前，斧转朝后，两手攥着斧柄的中心杆，用力向后一杵，嘴里喊着杵，真准呐、啊！正杵在翟让坐下马的三叉骨上。这匹马疼得稀溜溜暴叫，一撂蹶子，扑通把翟让又摔到马下，大枪扔出多远呢？就这一招，不光英雄会的将士，就连瓦岗山的兵丁都一起喊起好来了。好啊！翟让受不了，脸跟巴掌打一样，通红通红的，都不好意思起来了。程咬金乐的，我叫你不服，不服，咱们再来。这阵徐茂公急忙来到切近，下马扶起翟让。哈哈，翟将军，你受惊了？你还和他比试吗？翟让愣了半天，站起来掸了掸身上土。
1: 啊，徐首领啊，你们这位神斧将叫什么名字？我可真服了。
0: 啊，哈哈哈哈，翟将军，他叫程咬金，人称神斧将啊。
1: 哦，翟让大吃一惊啊，怪不得他大斧子神出鬼没，闹了半天他就是结黄杠反山东，斧劈花工艺的程咬金，这是出了名的英雄啊。啊，要不可得见见。
0: 翟让赶紧走到程咬金的马前，抱腕当胸，程四爷，我早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恨无缘相见，我服了您了，四爷，您才是真正的英雄。程咬金大眼珠逛了逛了，心的话，
1: 美。哎，他这话怎么跟徐茂公说的不一样呢？甭管那些，翟将军，你不是叫小霸王吗？小霸王遇见四爷，你还叫吗？
0: 哎呀，程四爷，我服您了。可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想请教请教。
1: 讲。
0: 您说您这斧子招这么高，怎么竟跟马干上了呢？
1: 翟让啊，
0: 嘿，亏你还是马上战将呢，你连马都骑不住，怎么能打仗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翟让一拍脑袋，程四爷，
1: 是这么回事。你这斧子有多少招？
0: 程咬金想，小子，套我来了。
1: 唬唬你，翟让，你要问呐？我这斧子大招360，小招可就赛牛毛喽。
0: 翟让听了，心里一哆嗦呀，幸亏我没跟他再打，再打还得吃亏。徐茂公在旁边听着这个乐呀，心想：翟让啊，你算让他给蒙住喽。
1: 翟让叫程咬金两次打下马，就得履行签约，迎接英雄会人上山。于是徐茂公传下军令，所有人拔营起寨，上瓦岗山。瓦岗山的楼兵将士也高兴得了不得，站在山坡上高喊：英雄会的弟兄们，我们欢迎你们，谢谢你们！山上山下跳跃欢呼。来到了山上，徐茂公和军兵布置好，自己随众弟兄跟翟让进了城，来到总管府衙，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然后协商。那么怎么掌握瓦岗山的这个权呢？还是翟让做头把交椅，为总辖大寨主，二把交椅是秦琼，三寨主徐茂公，然后是山上的四员将。我们一切都听大寨主您的，您叫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您放心，我们不会喧宾夺主。翟让踏实多了，英雄会的人上了瓦岗山，住进了瓦岗寨，可就踏实了。把后寨腾出房子，叫英雄会的人家眷住下，房子不够用，再见呢。英雄会的人没有地盘，可有金银，拨出一点犒赏军卒，军兵都高兴，然后立起招兵大旗，无数的有志之士投军，双方团结得很好，可也有矛盾。就是瓦岗山将来怎么办？你不能老是扯出大旗是占山为王。有一天，徐茂公、魏征、秦琼、翟让几个人到一起商量。徐茂公说：翟将军呐，咱们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军威大振，然而国不可一日无主，军队不可一日无帅。隋天子杨广残暴无比，涂炭百姓，惹得天下狼烟四起，各地纷纷扯一旗自立为王。咱们两家合兵现在到15万了，将官有100员，不如也建国立朝，这是人心所向，别失掉民心。秦琼也说：这几天我也这么想的，翟将军呐，干脆我们推您当皇帝得了。翟让听了，从心里说也想过，又怕呀，英雄会人不服，这个人还有自知之明。徐首领，我可不够，我要是想当皇帝，在这我早就扯旗立国号了。不行，还是让秦二爷吧。秦琼人，我可不够，我不知道我干什么的吗？我是衙门里的班头出身，怎么能当皇帝呢？要不就徐道长、无量天尊，你看哪朝哪代老道当皇上啊？这件事情山上议论纷纷，翟让手下的寨主和军卒要拥立翟让，英雄会人呢要拥立秦琼等人，双方有矛盾。单说这一天，英雄会的众将和翟让等人正在总管署衙议事，猛然就觉得这房子开始晃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回事？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咔嚓的一声呼噜，这下子在场人全惊呆了啊！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就跟兵丁噔噔噔噔噔，风刺风，火刺火，来到里边报。启禀总辖大寨主，得知大事不好，在西北角的方向突然 塌下一个大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深不见底，请令定夺。
0: 好，
1: 再探再报。
0: 是，
1: 军兵出去了。翟让说：“徐首领，这是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0: 哎呀，据我想，这是天塌地陷呐！
1: 走，看看去。大家来到出事地点一瞧啊，围了不少的军兵。军兵，闪开了！翟让领人到近前一看，哟，这块有洞穴口啊，能有两丈多大呀，底下冷气吸人，黑不见底，呼呼好像风声。
0: 徐茂公说，这洞穴里也不知有什么物件，
1: 据前人讲，有的是宝穴，有的是妖穴，这是什么穴呢？咱们应该派人探上一探。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9号，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7月10号呢有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六7月11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西南风3级。周日7月12号呢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伴有南风2级。

下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邢台和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三和八，周四四和九，周五五和零。

0: 接下来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584公里处呢，过衡水湖站6公里发生了事故，衡水湖枣强站北京方向关闭。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各站口的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么在唐曹高速呢，各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因交通管制，京哈高速管控超限运输车辆和危险品车辆上道，迁西支线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呢，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艰功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截至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 3%， 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 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的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日盘中涨幅均超5%。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的文旅消费活动发。

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江西方面7月8日至8月11日，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将在省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开设高招录取政策咨询窗口。黑龙江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将于7月13日至8月30日实行呢预约进校的模式，参观校园、博物馆、航天馆均不收取费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昨日的二十时台风巴威已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 预计11日前后呢可能正面的登陆我国东南地区。 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17级， 平均每秒58米。 巴威已维持呢超强台风超度，

河北省疾病防控中心和河北省气候中心7月8日19时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预计7月8日20时至9日的20时，河北西北部、中南部和东部的地区呢，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其中石家庄西北部及中部、沧州东部、衡水西南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部、张家口、保定两市局部高温危险风险较高。那么至此呢，也请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健康风险提示信息的变化，保持呢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尽量要减少户外的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那么如果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的患者，要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有不适呢，一定要及时就医。那么户外作业者也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还是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其中保定、沧州、承德、秦皇岛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的影响，副高外围暖区附近产生较强的降水，保定、廊坊以及河北省东北部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也请大家呢要密切的关注气象。

0: 台风巴威呢，预计将于本周末登陆华东地区。受巴威外围的大尺度环流影响，河北将出现显著的降水情况。但台风登陆后的路径、维持时间呢等等，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建议呢密切的跟踪最新的预报，大家要提前的做好强降水应对的准备。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2026年7月5号，在沪渝高速的某路段，雨天，张某驾驶重型的半挂牵引车经由匝道汇入主线时，车辆突然的失控打滑，在左右摇摆中呢，撞破中央护栏，冲入了对向的车道，最终车头调转了180度，车厢歪斜的骑在了护栏上面。所幸对向没有车辆来过往，仅造成了自己的车和道路设施的受损，无人员伤亡。随后张某教告诉交警称呢，自己在匝道内车速70多码，车子突然打滑，无法控制方向，最终导致了事故。经查，事发匝道呢最高的限速是时速40公里，张某在雨天的情况下超速75%以上。随后交警对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我们都知道呢，雨天路面非常的湿滑，摩擦力会大幅的下降，在车速过快的情况下呢，车辆容易因轮胎抓地力不足而打滑。那么如果是在弯道上，车辆在过弯时受离心力的影响，会有向外侧偏离的这种倾向，速度越快呢，离心力就会越强。那么一旦离心力呢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也会造成车辆侧滑甩尾的情况。因此呢，雨天开车大家务必要降低车速，行经弯道、匝道或者是在交叉路口转弯时，要进一步的提前减速，将车速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那是全新坦克300已经开启了预售，25.98万元起，其中呢首搭的 Hi4Z 动力的版本预售价格26.98万元起，对比老款的车型，尺寸、动力、智驾、舒适度方面呢，都是全维度的升级，在坦克品牌一贯坚挺的定价体系下，堪称是实打实的加量不加价了。

25至30万级的 SUV 市场呢，能同时集齐硬核越野底子、高阶智驾、城市通勤经济性与原厂玩车属性的车型，全新的坦克300几乎是找不到直接的竞品。对于想要一台一车抵多车，那么兼顾日常与热爱的年轻朋友来说，这台全面进化的坦克300其实正是30万元内闭眼可入的硬派手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交通无小事，

0: 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很多朋友在选车险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车不贵，开的也不算多，要不我就买一个加强险加三者险得了。老实说呢，这个搭配确实是最基础最便宜的车险组合，但是到底靠不靠谱呢？够不够用呢？万一真出事儿了，会不会后悔没多买几个险种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来给大家上一个结论，只买加强险和三者险是可以的，适合年龄大、车龄大、开的少、预算紧的朋友。但是呢，要知道这种搭配只赔对方，是不赔自己车和车上人员的。一旦出事儿的话，修车和看病都需要自己掏钱。首先我们来说只买加强险加三者险，在法律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车子能上路也能年审。不过呢，他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赔你撞到的别人，不赔你自己的车，不赔你车上的人，包括你自己，不赔自然灾害、被盗、被砸、自燃等其他的损失。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这就像呢，你穿了头盔却没穿护甲，那么出了事儿，别人受伤你帮赔，你自己受伤没有人管。很多车主朋友呢，可能为了省事儿一点，觉得开得稳事故少，结果呢一出事儿就追悔莫及了。其实下面呢，可以给大家分析几个比较常见的情况。首先第一点，撞了别人，赔偿金额超过了三者险的保额，怎么办呢？加强险呢，最多是赔180,000元，那么三者险呢，赔超出的部分。但如果你只买了100万的保额，结果撞伤的是人，是豪车，是一整排的共享电动车，那么超出的那一部分就得你自己掏钱了。第二点呢，就是自己的车撞坏了，一分钱都赔不了。比如呢，下面这种几种的情况啊，自己倒车撞了柱子，路滑打滑冲下了马路牙子，那么自然灾害，比如说暴雨、水泡车、冰雹砸坏了，还有一点就是停在车位上被别人刮了还找不到是谁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没有车损险的，这些维修费得自己出。再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吧，一位车主呢没有买车损险，结果倒车撞到了电杆，修车花了8000多块，那么这钱呢，他省了2年车损险的钱，结果一秒花光了。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车上自己人受伤也没人赔，加强险、三者险都不赔你自己车上的人，比如呢，你自己受伤住院了，车上朋友磕着碰着了，家人坐你的车，哎，出事儿受伤了，这些都不在保障的范围内。如果想要保障这些的话呢，得另外再加一个驾乘险或者是座位险，一年呢，差不多是100-200块钱，真出事儿也能省大几万。其实呢，我们刚才虽然说了很多的风险啊，但是呢，也不是说这种配置完全不能选，有几个特定的情况当然是可以考虑的。比如第一点，老车，车龄在8年以上，那么残值低于30,000块钱，这样的话呢，修坏了直接报废也不心疼。第二就是老司机，多年无事故的情况下，技术非常稳，风险也会很低。第三就是年开不到5000公里左右，停车多，开的少，风险自然就少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实在预算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啊，先保对方，至少呢别赔得倾家荡产。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也建议大家可以三者险买高一点的额度，毕竟呢人伤豪车赔偿不是闹着玩的。

下面呢，再给大家讲一下到底应该怎么买会比较稳妥一些呢？首先，基础款只保别人的情况，交强险加三者险，建议呢可以买200万元以上，适合老车、老司机、预算紧的朋友。第二呢，使用款自己也有保障，那就是交强险加三者险，三者险呢200至300万元，再加上车损险加不计免赔，那么这个呢是适合大部分车主的，车辆的价值中等偏上，平时呢用车的频率比较正常。那么第三种家庭款，也就是保护车上的人，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呢车损险，再加上驾乘险加医保外用药险，这个呢就是适合经常载别人，比如说家人啊、同事啊，注重全面保障的用户朋友。可能说到这儿呢，有朋友会想，买全险一年贵个1000多，不买能省下不少钱呢。但是呢，我们要想清楚，一次车损维修几千块钱起步，换个灯、修个保险杠都不便宜。那么如果撞到人的情况下呢，赔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随时掏几万块钱，那就别拿自己当保险公司了。毕竟呢，保险不是用来赚钱的，而是用来防赔不起的。

总之呢，其实个人认为买保险就像是穿装备，装备越全，风险来了你就越能扛，图省事呢少穿几件，可能跑图时一不小心就回到了新手村。所以你如果再问呢，只买交强险和三者险行不行这个问题呢，会回答你行，但是你得准备好自己掏腰包修车陪人应对意外的情况。那么如果呢你是不想自己扛这些风险的，那就别省这1000多块了。也希望今天这节小课堂呢，可以帮大家看清背后的隐藏成本。买保险不只是图便宜，更是为了买个放心。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我们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很多的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啦，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1: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
0: 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那么在稍后的节目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要招聘一个送货司机，就是批发站，主要送茶水饮料还有火腿，地址在法医院西行50米路南。
0: 嗯，法医院西行50米是吗？
1: 法医院。
0: 嗯，法医院西行50米吗？
1: 对。
0: 嗯，是批发站是吗？
1: 对。
0: 嗯，有什么要求吗？司机这个年龄方面？
1: 嗯，不要超过50岁就行。
0: 嗯，好的，记录了。您留一下电话。
1: 132-927-10025。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老天让我遇见了你。
1: 招聘一名送货司机，这个是一个批发站，地址呢在法医医院西行50米，年龄呢要求在50岁以内。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或者那个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
0: 嗯，
1: 拖拉机要50马力左右的，大点也行，小点也行，差不多都行。那个价格便宜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笑着哭着都快。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提醒大家呢，您在来电啊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的本机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那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某批发站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在50岁以内，地址在法医医院西行50米，电话13292710025，13292710025。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是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发布两个招聘信息。招聘门卫，男性，58周岁以内，身体健康。第二个岗位是做饭人员，女性，50周岁以内，工资，门卫是3500元，做饭呢是3300元，联系电话15833171805。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招聘一名门卫，要求呢男性，年龄在58岁以内，要求身体健康，薪资每月3500元。另外呢，再招聘一名做饭人员，要求女性，年龄50岁以内，薪资每月3300元。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棒球热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 10

0: 喂，你好。喂，你好。
1: 主任，我还发不了那信息。出售国际城里贸批发，确认86的一平，还有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价格面议，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宫廷热线》节目。如果呢，您想要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说你会哭。批发站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地址在法医医院西行50米，电话13292710025，13292710025。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58岁以内，身体健康，薪资呢每月是3500元。另外再招聘一名做饭人员，女性，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3300元。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三亩。

0: 有三家店，交通方便，有办公室，对外出租。我还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一个二楼，拎包入住，每月租金是600，有租的联系电话是13784915911。
1: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
1: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3亩，有办公室，有3项店。另外呢，在出租任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二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呢是配有弦更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是长影风摇，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58岁以内，身体健康，薪资呢每月3500元。另外，再招聘一名做饭人员，要求女性50岁以内，薪资每月3300元。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批发站招聘送货司机，年龄呢在50岁以内，地址在法医医院西行50米，电话13292710025，13292710025。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3亩大院，有办公室，有3项店。另外呢，在出租仁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什么消防队那个电话号是多少了？我。
0: 查询刚才招聘门卫的电话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您记录一下158。
1: 哎。
0: 3171。
1: 哎。
0: 1805。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院西行50米，电话13292710025，13292710025。求购一辆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配有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招聘一名门卫，要求男性58岁以内，身体健康，薪资3500元。另外，再招聘一名做饭人员，要求女性，年龄50岁以内，薪资每月3300元。电话15831711805，15831711805。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一根竹下到底见了谁？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3亩，有办公室，有3相店。另外，在出租仁丘电视台家属院的楼房，2楼拎包入住，租金每月600元。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快
8: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2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 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
26: 010-8410-9427。评书记，
27: 刘文静建议李渊北河突厥，这样才能够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啊。李渊是深以为然呐，说少人呐，你就代为起草一封书信，也有劳你辛苦出使一趟，务必完成北河突厥的重任。是，那刘文静大才呀，马上就草拟了一封书信呢，当然是以李渊他的口吻给这突厥史毕可汗写的。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说现在大隋国乱朝丧啊，苍生困苦，如果不施予援救，那老天就会降罪于我呀。所以呢，我李渊现在想大举义兵，能够整天下于水火之中，尤其是使得天下安宁，再把主上迎

恩惠大兴城啊，到那时还要劝主上与突厥你们和亲，那就如同啊开皇之时的样子似的，那我们都和好多好啊。虽然当今隋朝的圣上可能与可汗您呢有那么点小矛盾，哎，不合你的意思，但是可汗呢，您别忘了高祖之恩呐，别忘了文皇帝他的恩情啊。那么现在呢，我想举义兵，也请可汗您呢帮我一下。如果能够帮助我李渊不侵扰百姓，等我李渊呢平定天下，征伐所得，财帛金宝，那都为可汗所有。我把我夺天下的金银珠宝都给你，我不要，我就求一个天下太平。那么对可汗您来说呢，您也不吃亏呀，您占大便宜了。您想想，您要是想夺得天下这些财宝，您还得发兵往南侵，还得发兵入中原。您琢磨琢磨，您有这个实力吗？对不对？不是小瞧您的，您这劳兵伤财的，您呢进入中原之后跟那草原上不一样啊，这中原这边都种地的，您突厥如果深入之后，粮草那都是问题呀，供应不上啊。所以突厥是不能深入，既然不能深入，那些金银财宝你们就不容易得到啊。那么如果咱俩和好呢，您呢坐在草原之上就能坐受宝丸，还不劳兵马，这是多大便宜啊，请可汗斟酌呀。刘文静写完之后给李渊一看，李渊点点头吧，找人呐，果然才思敏捷，挥笔立就啊。哎，不过呀，李渊总觉得这封信写的有些忍气吞声之感，我凭什么把所得的金银财宝我都贡献给突厥呀，我给他纳这个贡啊。但是又一琢磨，不这样人家突厥哪能答应合盟啊。哎，先这么地吧，先给他再说吧，到时候兑现不兑现两可，如果到时候我兵强马壮了，我再撕毁条约呀，你要想再跟我要，嘿，哪那么便宜呀，到时候再说吧。要么说正是假呀，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啊。李渊亲笔把刘文静这封信给誊录下来，签了自己大名，盖上自己印章，把它塞进信囊之中啊，把信合上，加了火漆，又在信封之上写下随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至突厥使必可汗陛下起。这个起字，那乃是当时下级致书上级，或者说是晚辈致书长辈的一种称法。李渊用起字，其实就李渊呢把自己的身份往下拉了拉，以此表示谦恭啊。说有没有一种谄媚之气呢？当然有了，但是还那句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刘正慧在旁边一看，刘正慧说，唐公啊，突厥乃夷蛮之族，他不识的汉字啊，在他们眼里那最重要的就是货财呀，金银珠宝啊，他对这些文字啊他们根本不懂，所以您何必这么客气，何必把咱们降得那么卑微呀，您不如啊多多给他们财物，把这信封上的这起您改了，改成书，省得呀被这天下人抓住把柄嘲笑于您呐。这书呢就是平级的平等的都可以用书，这起您这身份就低了不是。李渊一乐呀，把手一摆，自离乱以来，中原百姓逃往突厥者不在少数啊，其中不乏识文断字者，这些人呢带去了中原文化礼仪，况且啊
两国交流已久，突厥当中亦不乏对中原文化甚为

了解者。你说人家不懂啊，哎，万一有人懂呢？万一有人挑着字眼呢？这一次北河突厥势在必得呀，只要能成功，咱们后顾之忧就没了。所以呢，无论如何也得成功啊。那既然如此，何必在乎这些小礼节呀？如果一旦有所轻慢，会加深突厥遗迹。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深于万人之上啊。李渊的意思，你别看我现在屈服一个人，但是呢，我可以凌驾于万人之上，那何必在乎这一个人呢？况且岂知一字未值千金呢、啊、千金尚且与之，一字何必吝惜呀、啊、在李渊看来，这个文字啊，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你要说用千金换一个岂字，我呀还真舍不得千金呢、啊、因为千金对我太重要了，我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都得花钱呢、啊、就一个起字，就一个笑脸，就一个哈腰，能够给我省下一千金，我愿意干。刘文静一听深以为然，大拇哥一挑，唐公乃做大事之人也。行了，赵人呐，你也不用捧我，我也知道啊，这么做暂时受些委屈，面子有点不好看。哎，但是啊，成大事者管面子合适啊。想当年汉高祖不也臣服于那楚霸王项羽麾下吗？在那鸿门宴上不也照样给那项羽下跪吗？但后来天下不还是被刘邦所得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呀？赵人呐，最关键的还在你这里呀，能不能北河突厥，重任就交给你了。快快出使突厥，我在这边积极练兵，等你那边好消息只要一致，咱们这边就可以举起一旗呀。是，我马上就去。刘文静啊，赶紧准备准备，第二天一早就怀揣着这封信，带着一个使团出使突厥了。那出使突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李世民李渊抓紧时间在晋阳练兵啊。这下子没王维高君雅了，没人束手了，练兵啊比原来进展更加速度。结果呢，没过多久，刘文静还没回来呢，李渊呢却得到了一个噩耗啊。什么噩耗啊？派去寻找幼子李志云的人回来了，说这李志云呢倒霉呀、啊、还是落入官府之手啊。这官府一看，嚯，李渊那儿子李建成家眷全没了，跑哪去了呀？赶紧找啊，上哪找去？没找到。这边又听说李渊在晋阳杀掉王维高君雅，这就是造反呐、啊、赶紧的抓捕李渊他的家属，看看还有没有。结果这么一搜捕，把14岁的小孩李志云给找到了。李志云呢跑深山玩去了，刚一露头，李志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被官府给拿下了。拿下李志云，当地官府啊不敢处置啊，立刻把李志云押入囚车木笼，是押解长安大兴城啊。那长安方面得到消息更快，知道李渊杀死两个副留守，那视同造反呢、啊、留守长安的左翼卫大将军姓殷的，叫殷世师，一听这李渊呢、啊、果然狼子野心呢、啊、皇帝待你不薄啊，你又是皇亲国戚，没想到你也反了呀，啊，抓住李渊的逆子了。好，李志云呢、啊、谁让你是李渊的儿子了，我呀杀鸡儆猴，我让李渊看一看做反叛的下场。吩咐一声，把这李志云作为叛逆之子给我处死，人头挂在大兴城北门，在那里给李渊看看，让李渊知道知道当叛臣贼子没有好下场。

李志云多倒霉呀、啊！14岁的孩子，咔嚓一刀，人头落地呀、啊，就给挂到了大兴城北门呐、啊。噩耗传来，李渊能不心疼吗？李渊这个人呢，作为一个父亲，非常疼爱这孩子呀。李渊这个人不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对孩子们，哎，很是慈爱。

都爱。你看这种爱呀，直接导致李渊未来在这几个孩子当中选择继承人出现混乱。怎么呢？要是李渊呢有所舍取，我爱大儿子，我不爱二儿子，或者是爱这二儿子呀，比爱这大儿子要轻点儿，那肯定选大儿子了。或者反过来，我更喜欢老二，我呢对老大我就打压一点，我就别让老大起来，我就扶植老二，未来让老二呢当我的接班人也成。只不过李渊这个人的好父亲呢，这个也是我的儿子，这个也是我的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让我怎么选择呀？选择这个怕那个伤心，选择那个怕这个吃亏，这么一犹豫，政治就怕犹豫啊，这才酿出最终的大祸呀。那后文书了，咱暂时不表，反正智云这孩子一死，李渊呐，痛彻肺腑啊！义气还没有完全挑起来呢，先把自己的儿子给弄死了。你说这大事啊，不好做呀，干什么事那都得有代价呀。更伤心的是万夫人呐，咱说了，万夫人一子三女，这是唯一的儿子呀，得知他惨遭杀戮，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李建成，哎呀，这心中懊恼啊！李建成明白呀，这还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慌了手脚，光顾的跑了，就把自己这个小弟弟给忘了呀。虽然后来也派人去找了，但是已然失去机会了。那跟当时自己去找自己这位兄弟，那就不一样了，没那么从容了。可以说，李志云的死，李建成得负一半多的责任呢，李建成啊都不好言语了，幸亏李世民在旁边呢，好生安慰万夫人呢，最后把自己的夫人秦王妃长孙氏也给请来，长孙氏啊也帮着劝，这才把万夫人慢慢的安静下来了。李渊呢，那怎么说也是个男的呀，又是个政治老油条啊，头脑清晰，明白天下争夺战那是不相信眼泪的，自己儿子死那也可以说呀是老天对自己的一个惩戒吧，谁让自己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了吗？啊，既然要夺天下，那就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呢，李渊虽然心疼，带头忍悲止泪，一手指天呐，发誓报仇。怎么呢？这下子呀，可有打着大兴城的理由了。你把我儿子宰了呀！啊，燕世师啊，我掘了你的祖坟，那借儿子之死，人家能够鼓动士气。什么叫政治家呀？什么都能够为自己所用啊！说儿子死了，借儿子的死，哎呀，你这是不是太残忍了，太不地道了？政治家眼里那没有这个思想啊。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悲痛，你再厚道，他也只是个坏事啊。那我为什么不能把这坏事尽量的让他变成我的力量？这就是化悲痛为力量啊，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呀，无可厚非呀。那正在李家誓师的时候，这时啊，好消息来了。怎么呢？刘文静有打突厥胜利出使归来呀，连脸都没来得及洗，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一进城门立刻就来到刘守府上啊。这是李渊早就听到报告了，马上带着大子建成、二子世民，带着身边的文武是降阶相迎啊。一见刘文静满面春风那个得意样子，就知道此事成矣。刘文静啊，机灵鬼啊，他跟李渊截然不一样啊。李渊现在老成的多呀，喜怒不形于色，这位刘文静可不然呢。刘文静是心里恼也挂在脸上，

0: 心中乐，这脸上也藏不住啊。他就这么一个人呐，一见到李渊，哎呀，唐公，各位呀，贺喜唐公，恭喜唐公啊！啊啊，大事成矣。好，李渊一听，两眼冒光啊，赵人，事成矣，事成矣呀！好好好，快到大厅慢慢说，慢慢说。李渊高兴坏了，过来一把拉住刘文静，就拉进了大厅当中啊，让刘文静就坐在自己身边。刘文静不敢坐，不敢坐，按一下，你现在大功臣呢，你就坐在这里，给大家伙讲一下现在情况如何。有人呢给献上香茶，刘文静先饮了一口茶呀，真渴呀。唐公，各位，哎，大好事啊！此番出使，托唐公鸿福，十分顺利呀。史毕可汗见了唐公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啊，当时就说了。说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然做非常之事啊。不过呢，刘文静一说到不过，众人呢都探着脖子看着刘文静，尤其李渊。不过什么呀？这史毕可汗说了，不过唐公欲迎随主，共我和好，这件事啊不好，我不能从。说随主为人反复无常啊，我是向来就知道的，如果再把这随主杨广给迎过来，恐怕呀这杨广一定会记恨唐公，再加上这个杨广跟我又素有怨仇，在雁门关我差一点没把他给杀了啊，肯定要对我等大加诛罚呀。所以呢，唐公，哎，如果说要平定天下，我乐视其成啊。但是唐公要是迎那个杨广，让我前去跟唐公一起完成大业，那就恕我不能相从了。那么如果唐公能够自为天子，唐公你当皇帝，我举双手赞成啊。我突厥一定会支持他的。刘文静说到这里，用眼睛盯着李渊，唐公啊，刚才卑职所言，句句都是那史毕可汗他的原话呀。不信，唐公，请看可汗回书啊。说着话，这刘文静由打怀里就摸出一封书信呢。那是史毕可汗亲笔所书，给这李渊呢写的一封回信呢。李渊还没看着回书呢，裴寂在旁边就乐得呀手舞足蹈啊，哎呀，大事成矣，大事成矣啊，既然有突厥支持，就此称帝，号令天下，又有何不可呀。唐公啊，我看不如就此称帝吧。对呀，他一说这话，很多的文武表示赞同啊。李渊先摆摆手，大家先安静安静，我先看完这封书信。李渊接过书信，打开信皮，拉出信瓤，展开这么一看，就见李渊呢双眉紧蹙，显得忧心忡忡啊。李渊环顾左右，今举一兵，本来我是打算的想要安定随事，如果说我这一次起义军要有什么非分之想，那无异于是叛上作乱呐。我所虑者乃是怕进兵关中之后，那突厥乘机南侵，所以这才曲节联合突厥，以求百姓安宁。不想今日所报，居然这史毕可汗如此相逼呀，让我自立为天子，不肯让我迎接圣上回来。哎呀，这让人呐，真是难以答应啊。 叛臣贼子，吾不威也呀。这事儿恕我李渊不能答应啊。李渊刚一说到这里，众人张嘴都想说话，你们都不必说了，吾意已决，诸君勿复再劝。哟，大家一看李渊声色俱厉，文武你看我，我看你，就不敢劝谏了。但是秦王李世民心有不甘呐，正想开口，刘文静啊冲李世民一使眼色，把李世民呢给止住了。哈，刘文静一笑，唐公所虑甚是啊，此事不着急，需从长计议。好吧，赵人一路远来，鞍马劳顿，赶紧回府休息吧，来日必有重赏，各位啊也各自休息，待我再好好的研究研究这封回书，再做计较。是，众文武呼噜呼噜全散了。李世民还想说什么，刘文静过来一把一拽李世民，哎，秦王，我还有点事儿啊，找你呢，走走走，咱外面去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刘文静胜利出使突厥呀，和着突厥史毕可汗达成合盟了。但史毕可汗也说了，说咱们呢合盟没问题，不过呢，我是希望李渊呐，你不要把你原来什么隋朝的皇帝再给迎回来，我腻歪他。另外，他也对你不放心，如果他回来了，这个隋朝天下再次强大了，哎，对你对我都没好处啊，他一定会记恨你我，到那个时候又得打我又得杀你，那何必呢？不如你自己自立为天子，你当着中原的皇帝，我一定支持你，到那时你年年给我来这钱就行了。他这个意思，众文武其实啊都觉得此意可成啊，大家都想李渊当皇帝，谁想李渊把那杨广给请回来呀？那请回来还叫开国元勋了？我们都想当开国元勋，我们不想当秦王的功臣呐。所以大家想劝李渊，但是李渊把脸一沉，我这次举义兵啊，那就是为了大隋呀，我不当乱臣贼子，请诸君不必再劝，大家都散了吧，我得好好的再研读一番这个史毕可汗的回书，回头咱们再商议，让赵人 也好好的休息一下，把大家伙呀全撵出来了。李世民呢还想说，但是呢被刘文静一把抓住扯出来了。刘文静说，二郎不急，咱回去好生商议。李世民一看也只得如此了，赶紧的把自己的一些心腹将士全召集起来，回到自己书房把门一关，他们开小会了。李世民说了，各位啊，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父亲呐，谨守小节呀，到现在他还不想自立称帝呢，这岂不是贻误时机呀？我刚才想劝，为何赵仁兄在旁边屡屡阻止啊？哎，刘文静一乐，二郎啊，唐公深谋远虑呀，你以为你父亲真的心甘情愿居于小节吗？哎，以文静来看，唐公大人言辞拒绝突厥之意，只是啊，以此表明自己志在遵随，他不想担一个乱臣贼子之名啊，以免现在树敌太多，不利于整个大局罢了。哦，李世民经刘文静那么一提醒，当时眼前一亮啊，哎呦，我明白了，那以兄之见，我等又当如何处置呢？嗯，我觉得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如何呀？好，李世民点头称是，既然如此，咱们就按这个计策行事吧。众人也认为刘文静此计甚妙，于是李世民跟刘文静俩人呢，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刘文静啊，先去找到了裴寂，原来俩人是好朋友啊。你别看现在俩人逐渐的是心呢越走越远，逐渐的有些矛盾了，但是此时这矛盾没有激化呢，现在他们还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怎么着能够把李渊给逼反喽，让李渊称帝，这样两人呢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啊。所以刘文静又找到裴寂了，跟裴寂这么一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咱们一起啊到刘首府劝说唐公去，你看怎么样啊？裴寂心说行，哎呀，终于想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呢，这好事全让你刘文静自己谈了呀，啊，好像我没功劳了。好啊，现在既然想到我了，看来呀，我在你们眼中还是有一定能量的，瞧好吧，这一回呀，我得好好的说一说李叔德。哎呦，这话也就是裴寂敢说呀，因为裴寂跟着李渊的俩人关系太好了，互骂老鬼的关系，所以呢两个人风似风火似火来到李渊的留守府啊。见到李渊，这刘文静首先开口了，无非是劝李渊要顺从突厥之意，你呀还是当天子为好，你当了天子，始必可汗又能够支援咱们，这多好啊！你如果不听始必可汗的话，那肯定始必可汗不太高兴啊，那不太高兴就不利于咱们北河突厥嘛。哎，李渊连连摆手，你们呐，不要再说了，我说你们都是随臣呐，与我共事随主，以此来劝我，臣节安在呀？你们还有个当臣子的模样吗？这刘文静一看，哎，正在自己意料之中啊。刘文静拿眼巴给这裴寂递了眼色，裴寂事先已经得到刘文静点拨了，一看该我出马了。这裴寂往前走一步，把胸脯一拔，唐公，唐公休得生气呀。李渊一看这老鬼干嘛呢，怎么来拍我了？唐公啊，唐公难道不读史书吗？岂不闻唐史一旅得尽成语节奏，岂不为汤武之臣呐？这位啊，把脑袋差一点没晃出去，什么意思呢？想当年帮助那商汤革了那夏桀命的伊尹，帮着那周武王 革了商纣王命的那吕尚姜子牙

如果他们不帮着商汤，不帮着周武王，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夏朝的商朝的臣子啊，他们如果对那桀对那纣尽忠，那还有后来的商汤周武这些贤君吗？啊，还有后来的商朝周朝这新朝吗？就没有了。所以呢，别说什么忠啊，别说什么孝，哎，那忠孝啊都是有条件的，你得君明父贤呢。如果君暴父昏，那对不起，老百姓有那句话，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正则子奔外家呀。臣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以小节。就说我们呢，本来是大隋臣子，这不现在都成你的臣子了吗？那既然是你的臣子，那我们呢就不能拘于小节了，我们就不能是大隋的臣子了。况且唐公啊，现在我们的士众已经集合完毕了，欠缺的是什么呢？是马呀，没战马呀。那这马匹哪地方有啊？突厥人有啊，咱们只有和好突厥，有打突厥那里才能得到支持，那最大的支持就是突厥会提供咱们战马呀。那怎么和好突厥呢？那就得听人家史毕可汗的话，就得自立为帝，您当天子啊。如果唐公您再拖延，恐怕他们会改变主意呀。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这裴寂瞪着眼睛，丝毫不畏惧，也盯着李渊的眼睛。李渊沉默不语，双方啊六只眼就这么互相瞪着。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外面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呢。李世民带着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由打外面进来了。李渊这才把眼睛由打裴寂脸上一看，一看李世民面带惊慌之色，李渊说，二郎有什么事吗？李世民没言语，冲着刘弘基一摆手。刘弘基知道李世民让自己来汇报，赶紧上前插手施礼呀，唐公啊，现在驻扎在兴国寺新兵营中传言四起呀，新兵们说了，唐公若不接受突厥条件，他们呢也就不从唐公起兵了，他们要保的是名新主，而不是大隋的一名臣子。李渊一听这话差点没气乐了，用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心中暗想啊，这一定又是刘兆仁给二郎出的馊主意呀，以此来制造舆论。他们竟敢以兴国寺新兵来要挟于我，这也实在是胆大妄为呀！啊，这干嘛呀？这逼宫啊，这玩意儿啊！哎呀，李渊一眯眼睛盯着刘文静，心说话。眼下这群将佐谋士当中，的确要数这位刘文静最是足智多谋，才略过人呐。那么现在这刘文静还肯为我所用，这倒是好事，没有跑到我敌人那边去，跑到我敌人那边去，那就是我的心腹大患了。不过呢，历史一再证明，这些深谋之士大多藏有虎狼之心呐。如今大事未成，他们都敢要挟主上，如果将来他们羽翼丰满了，不为我所掌控了，这刘文静又会如何呢？李渊心说话，乱世之中人心险恶，还是不得不防啊。刘文静，我注意到你了，我呀要对你小心点儿。本来李渊对着刘文静其实就有点成见，有点看法，
现在这李渊的心里头更加有些防范刘文静了。要么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中这个印象这个好坏度那是慢慢慢慢积累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所以在为人处事之时，尤其是啊，在一个下级对领导相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慎之又慎呢。可能你某一个小地方，你觉得不注意，慢慢慢慢，天长日久，你在这个地方积累一点，在那个地方积累一点，就有可能改变你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印象。但李渊现在没有太大功夫去考虑刘文静，刚才那事儿只不过在心中是一晃而过。李渊把头一低，沉思良久，这时啊轻声叹了口气。哎，李渊这语气也就转变了，是啊，事不失古先能可成啊，大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呢，以我之见，此时若是称帝，恐怕为时尚早，难免树大招风啊。各位不要忘了，天下虽然反王众多，但似乎还没有几个敢于称帝呀。就算那瓦岗的李密，那西魏王那么厉害，他也现在只是称王。我听说有人屡屡向他劝谏，想推他为帝，都被他给拒绝了。为什么呢？嗨，老百姓讲话了，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箭射出头鸟啊。那不说不是枪打出头鸟吗？啊，那年代没枪的，所以没这个俗语，有箭射出头鸟，就那意思吧。所以呢，如果我现在称帝，一定会树大招风啊，不但会与隋氏为敌，也会引起各路诸侯的反感啊。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啊，我还是决定暂不称帝的好啊。咱们悄没声动的把这事儿给干大了，然后再从长计议。各位啊，以为如何呀？可否另一个良策呀？咱难道说不称帝，咱这事儿就办不成吗？李渊一说这话，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这几个核心人物互相看了看，会心一笑啊。怎么呢？他们呢也料到李渊可能会执意的不称帝，但是确实跟李渊所说的，他如果不称帝，难道说就不举起义旗了吗？难道就因为称帝成为了举义旗的最大障碍石了吗？那哪行啊，举义旗那是第一位的，称帝是回头水到渠成的事儿。现在首先把这义旗举起来，这才是第一要义啊。所以他们呢早就商量了第二个方案，也就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众人这么一对眼色，裴寂、李世民赶紧的凑上前来，既然您不愿意自立天子，干脆呀，您就不妨依照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除昌邑故事，尊着隋帝为太上皇，立长安代王为帝，您看如何呀？李渊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啊，就等于把江都我那表弟杨广给废了，我仍然是大隋的臣子，但是认为当今这个皇帝不配做大隋天子了。你看把老祖留下这么大好的江山给折腾什么样子了，就这样你还配当天子吗？啊，你失德了，你失德者就该退位，我呀遥尊你为太上皇，你别有权利了，我再立一个隋帝，人家照样是大隋天子，我呢照样那是大隋的臣子，只不过我立个小皇帝，这个小皇帝得听我的话，我这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啊。

0: 这样我当曹操，我当霍光，我现在啊先不当天子，人家也不好说什么。哼哼，李渊一乐呀，哎呀，此计不过掩耳盗铃，哎，自欺欺人呐。不过呢，形势紧迫，也只好如此。虽然失于后主，但是呢，幸不负于先皇。既然诸君都主张如此，那李渊我，也只能顺应大局了。哎呀，唐公圣明，这下高兴了。这等于在双方妥协下，哎，达成了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结果。那马上让刘仁静再次致书突厥的史毕可汗，告知史毕可汗李渊呢打算废皇帝而立代王。哎，李渊人家也不想当天子，人家呢也遵从你的意思，也不再迎那个杨广了，这还不行吗？并且在信中说了，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土地人众归汤公，财帛金宝可汗任取。什么意思呢？咱们联合兵马一起打入京师长安大兴城啊，一起夺得天下。到那个时候呢，大隋江山国土人口归人家唐公李渊，其他的金银珠宝，可汗您愿要多少任您取多少。您说有本事能够把它全拉走了，那算您有本事，您尽可拉。哎，反正是金银珠宝任您索取，就等于把天下分了。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呀，上一次使者是你，跟那史毕可汗哎关系聊得不错，现在仍然派你去。刘文静啊，带着李渊亲笔书信，欢欢喜喜又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又来到突厥地方，见到史毕可汗呐，把这书信给史毕可汗一呈，史毕可汗一看，哎嘿。见信大悦呀，好，只要那杨广啊他不再当皇帝，李渊虽然耍这个滑头，就给他这个面子吧，别让他不太情愿呐。好，既然唐公这么说了，请刘使回复唐公，我话不前言，上一封书信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会支持他的。这一次啊，我再派柱国康少立跟你一同回去。我知道唐公现在急缺军马，这一回啊，我就让康少立带领数千马匹随刘使回你晋阳，与你们互市。什么叫互市啊？你们拿钱买呀，我这马不能白给呀，哎，可以便宜点，你看如何呀？啊，多谢可汗。刘文静高兴了，正缺马匹呀，这战马数千的了不得呀。就这么着，史毕可汗就派柱国康少立带领着数千马匹，又跟着刘文静回到了兵州晋阳啊。李渊闻听是亲自开门迎接呀，礼遇甚隆，那对人家这康少立热情招待呀。不但如此，这史毕可汗呢，人家专门的让康少立给那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选一匹好马。怎么呢？就这小子呀，啊，当年要不是他，我就有可能把那个倒霉的皇帝杨广给灭在雁门郡了。就这小子用疑君之计把我他娘的给吓跑了。呵，突厥人呐是非常敬重英雄的，这小子有勇有谋啊，我敬重他。既然呢现在我跟着唐国公有这么一个联盟了，我呀也视这李世民为晚辈吧，这一次怎么也得给个见面礼呀，给这李世民挑一匹宝马良驹，就挑了一匹浑身乌黑发亮 唯有四匹雪白的马，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呀，就让这康少利带着献给李世民。李世民见到这匹马一看，哎呦，这匹马呀好啊，蹄子背高八尺，头子尾长丈二，大蹄碗小蹄穗，螳螂脖竹签耳，哎呦，那真是宝马良驹呀，好马好马呀。李世民飞身上马，纵马围着这晋阳城哈哈跑那么一圈，嗯，不错，这匹马的速度、力量、耐力，那都是马中之精品的，真是一匹罕见千里马呀。我就给这匹马取个名字，叫做白蹄乌吧。白蹄乌骓嘛，叫白蹄乌。那这边呢，李渊在招待康少利的时候，李渊呢向康少利表示，对不起使者，这一次啊，石壁可汗给了我这么多马匹，按说呢我太喜欢了，正缺少啊，我应该把他们全部买下来，可惜啊我财力不够，只能买一半。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I call down the tire.
11: 前方司令，前方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订阅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人就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25。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25度到35度，东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中雨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西南风3级。

我们奔波在烟火城市，被琐碎的日常所裹挟，被无形的压力而追赶。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迷路的旅人，站在了人生的路口，反复的去追问山的那边是什么，海的里边藏着什么，真实的自己又该奔赴何方。日子匆匆前行，我们攒下了太多的难言的委屈，未解的迷茫，还有藏在心底无处安放的疲惫。我们害怕前路坎坷，纠结过往的遗憾，常常在自我的内耗当中去挣扎，学着伪装，学着隐忍，把所有的焦虑和忐忑都悄悄地藏在了心底，不与人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一首《向云端》。

有人说这是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因为它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空洞的鸡汤，只是用山海、云端、晚风这些温柔的自然的意象，轻轻地治愈每一个紧绷的灵魂。它也告诉我们，人生从来都不是一路的坦荡，迷茫、忐忑、焦虑都是生活的常态。我们不必责怪自己不够完美，不必纠结未曾圆满的过往，更不必强迫自己一定要事事周全。真正的自愈从来不是硬扛所有的苦难，而是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难过的时候，我们不必辗转反侧自我消耗，不必放慢脚步整理凌乱的生活，卸下沉重的包袱。我们可以吹一吹自由的晚风，抬头去看一看辽阔的云端。山川藏温柔，云端藏希望，所有的困顿终会散去，所有的阴霾也终会晴朗。那些跨不过去的迷茫，解不开的心结，也终会在时光里慢慢的释怀。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总有一首老歌能够轻易地掀开心底尘封的旧时光。我们总以为轰轰烈烈的遗憾才是最让人难忘的，可是长大之后才懂得，

世间最磨人的是相爱却不能相守，情深却只能遥望。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屠洪刚的一首

开篇的一句，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写进了初见时一眼沦陷的心动。清水眉眼，浅浅的笑意，曾是荒芜岁月里唯一的光亮。可是命运从来不由情爱做主，你转身奔赴万丈荣光，立于万人中央，肩负家国的责任，再难回头去奔赴儿女情长。台下的人手握万千兵马，却留不住心上之人，就连思念都只能悄悄地藏在寂静的深夜。世人只看见了你的无限风光，无人知晓你眼底藏着的委屈的泪光。他纵有一身的气魄，却没能留住你的力量，只剩下长夜入梦，重温当年初见模样。所以在人生路上，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吧，惊艳了年少的时光，最后却败给了世事、距离和宿命。明明是满心牵挂，最后却只能遥遥相望；满心不舍，却也只能放手成全。

人这一生总在不停的奔赴，也总在默默的等待，等一个归人，等一份结果，等心中期盼的那份安稳，哪怕前路迷雾重重，也不愿意轻易放下心底的执念。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于和春推荐的韩磊的《等待》。我们总以为等待是煎熬，是漫长无望的煎熬，可是听完了这首歌你会明白，等待从来都不是原地的虚度，而是心怀期许，默默的坚守。人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的等候，有人等一段遥遥无期的相逢，有人等尘埃落定的结局，有人等熬过艰难苦尽甘来。等待的日子里会有孤独相伴，会有失落缠绕，无数个深夜独自消化焦虑，在无人知晓的时刻反复的自我鼓励，我们熬过风雨，耐住寂寞，咽下委屈，只为了心中的那一份不肯放弃的期盼。无论是等待一份真心，还是等待理想开花，还是等待生活渡出自己，走出低谷，每一段默默坚守的时光，其实都是在悄悄地沉淀更好的自己。时光自有安排，所有的付出终不会被辜负。

这首旋律大家还熟悉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舞动精灵的一首 She。 轻快的节奏当中藏着独属于女孩的自由和浪漫，我们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只会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细品歌词，才会读懂歌曲当中描绘的那个女孩鲜活又坦荡。她可以喜欢鲜花和星光，也能够奔赴风雨和远方，会有脆弱敏感的时刻，也会拥有独自撑住一切的勇敢。不必刻意的乖巧，不必强行的坚强，温柔和锋芒本就可以共存，安静与热烈从来都互不冲突。这首轻快的歌曲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告诉我们不必活成千篇一律的模样，你自拥有一份独自的光彩。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就进行自我怀疑，我们要接纳内心所有的情绪，忠于自己的喜好，大胆地去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要送给奔波半生的中年男人。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40岁的男人，一晃走到40岁，早已不再是年少莽撞肆意洒脱的少年。从前想哭就哭，想走就走，一腔热血只顾追逐热爱，如今肩上扛着家庭，身后藏着责任，凡事学会沉默，习惯独自硬扛。40岁的男人不敢轻易的喊累，不敢随便认输，因为上有年迈父母要照料，下有年幼的子女要抚养，职场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层层叠加，所有的委屈和疲惫大多留在深夜独处的时刻。

人前故作从容淡定，谈笑风生，掩饰焦虑，人后独自消化所有的失意，不向家人诉苦，不跟朋友倾诉，渐渐地学会了收敛脾气，磨平棱角，遇事不再冲动，凡事三思而后行。曾经向往诗和远方，如今满心都是柴米油盐。曾经渴望被人理解，再后来慢慢地习惯自愈。其实不是没有脆弱，只是明白自己无人可以依靠，也不是没有遗憾，只是懂得成年人不能随心所欲。偶尔停下脚步回望，青春早已远去，梦想被生活搁置，可是依旧咬着牙一路向前，默默地守护身边所爱之人。其实40岁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分水岭，而是沉淀的开始。历经世事，看透人情，少了年少的浮躁，多了内心的沉稳。我们不必独自硬撑所有的苦难，累了就稍作停歇，允许自己有片刻的软弱。愿所有40岁的男人半生辛劳皆有回甘。

我们都曾满心欢喜地奔赴一段爱恋，以为遇见便是长久，以为牵手就可以走到岁岁年年。那个时候无话不谈，分享三餐四季，约定好往后所有的风景都要一同看，满心笃定，从未想过走散。可是时光慢慢走，隔阂悄悄地滋生，沟通变少，温柔变淡，曾经的贴心包容慢慢地变成了沉默的敷衍，争吵越来越多，理解越来越少，两颗紧紧依靠的心不知不觉渐行渐远。等到猛然的惊醒，才恍然间发现那份热烈的爱情究竟掉在了哪一段的路途里。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爱情》。

人这一生四处奔波，求学、打拼、辗转异乡，走过无数的陌生的街巷，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群，可是心底最朴素的愿望从来都很简单，拥有一处落脚的方寸天地，一间盛满温暖的小屋。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
1: 寻找我的家，
0: 我们渴望的家从来都不是宽敞华丽的房子，而是难过的时候有人倾听，疲惫的时候有人等候，是不用伪装坚强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是三餐烟火朝夕相伴，难过时有人安慰，欢喜有人共享，不用颠沛流离，不必独自逞强，风雨携来总有一处港湾可以安心停靠。生活中有多少人为了这份安稳日夜打拼，扛住了工作的压力，熬过独处的孤单，只为可以早日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窝。可是也有人身在家中却感受不到暖意，人与人缺少包容和体谅，屋子很大心却依旧荒凉。原来家的核心从来都不是砖瓦，而是陪伴和懂得，有牵挂的人，有包容的温柔，才算是真正的归宿。希望每一个在外漂泊渴望温暖的人都可以拥有一盏为你长明的灯火，拥有温暖安稳的小家。

年少时的我们总会觉得爱情是一件简单又纯粹的事，认定了那个人就笃定可以相伴一生，直到地老天荒。校园的操场，图书馆的角落，那些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都见证着我们对于爱情最美好的憧憬。那个时候的每一次牵手，每一个对视，都像是在诉说着永恒的誓言，满心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浪漫幻想。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被生活的浪潮推向了不同的方向，现实的无奈，命运的捉弄，让许多的深情不得不戛然而止。曾经紧紧相拥的两个人，最终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天各一方。刚刚分开的日子，痛苦与思念如影随形，每一个寂静的夜晚，回忆都会像潮水般涌来。那些一起走过的路，说过的话，看过的风景，不断地在脑海当中放映。我们难以接受这份失去，试图抓住过去的尾巴，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但是时间是最温柔的治愈师，它悄然地抚平内心的伤痛，让我们逐渐学会释怀。我们也开始明白，爱情并非只有长相厮守这一种结局。那些错过的、失去的，同样都是生命的馈赠，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懂得了理解、包容与放手的意义。年轻人，如今当我们回首那段年少的爱恋，心中不再是无尽的遗憾，更多的是感恩。感恩那个人在最美好的时光里出现，给予我们一段难忘的回忆。感恩那些痛苦的经历，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变得更加坚强。也许

这是爱情的复杂之处，它不仅有甜蜜的相伴，也会有痛苦的离别，不仅有初见时的心动，还有离别之后的释然。那些只能遥遥相望的爱，那些念念不忘的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独特的风景。

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要悲伤，不要难过，把它当作人生的一段宝贵的旅程，让我们带着这些回忆继续前行，也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和幸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假如爱有天意，那些遗憾或许真的是命运为我们准备的另外的一种圆满，它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带着曾经的回忆和感悟，更加坚定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愿我们都可以在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也希望你找到释怀的力量。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 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1: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4: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0: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5: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8: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浦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18: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9: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 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6: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

0: 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 刚刚这个江堤被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

0: 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0: 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25。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25度到36度，东风2级。那到了周六的时候是大雨转雷阵雨，26度到34度，西南风3级。

让城市慢慢的安静下来。在独处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反复的回想过往，生出无数的解不开的困惑。人活一世，历经了人情冷暖、聚散离合，心中难免会堆积出无数的疑问。

真心待人，为何换来的是疏远？认真奔赴，为何只剩下落空？明明从未亏欠，却总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委屈和遗憾。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朋友们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刘德华的《千个想不通》。

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人没有圆满结局，世间本就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不是所有的真心都可以被珍惜，也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可以如愿以偿。那些想不通的纠葛，强求答案，只会不断地去内耗自己，反复的回想只会加重心底的疲惫。岁月走得久了，才慢慢地懂得人生不必事事寻根究底，有些遗憾注定无法弥补，有些离别自有缘由。所以我们不必执着于一个解释，不必困在千般的疑惑里为难自己。

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的过客，大多数的人只能够陪我们走上短短的一程，来了又去，相逢之后又别离。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一群挚友，见过你狼狈脆弱的模样，懂得你藏在心底的不甘和理想，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始终坚定地站在你的身旁。这份情谊无关利益，也不分远近，不用时时刻刻频繁地去联系，却永远会彼此惦记。得意的时候为你真心喝彩，落魄的时候不问缘由地伸手相扶。我们曾说好，任凭世事变迁，岁月流转，初心不变，相伴不分先后，相守不问尽头。能够拥有一份走到天高地厚的情谊，真的是难得的福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于和春推荐的赵传和大女孩的《天高地厚》。

我们总是习惯在热闹里忽略身边人的珍贵，以为朝夕相伴是常态，以为温柔陪伴永远不会离开。直到身边空无一人，吃饭无人分享，归途无人等候，委屈无人倾听，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孤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邯郸涛涛推荐的一首梦然的《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他说要把祝福带给阿良哥。他说每个工作日听到阿良哥的天籁之声，就会觉得很快乐。

此刻的你是在下班回来的路上，还是独自一个人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家好，这里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这个城市的角落，我们用音乐来彼此取暖。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聊那个曾经的你。

0: 仔细听的话，你会在前奏里发现一片海浪声，那声音像不像我们十七岁那年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激动？那个时候的我们口袋里没有钱，心里却装着整个世界，一张硬卧的火车票，还有一个双肩包，就可以让我们义无反顾地出发。许巍用沙哑又温暖的声音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以为自己仗剑走天涯，以为爱一个人就可以永远，以为说过的誓言都不会变。可是后来呢？后来我们在某一个深夜加完班，站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门口，买了一瓶矿泉水，看着路灯下自己被拉长的影子，突然间觉得很孤单。我们终于看到了世界的繁华，却也尝遍了人情的冷暖。
1: 有多少正在疗伤？滴滴滴滴滴等待。
0: 他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可是许巍，不是所有的伤口都可以被大海所治愈，也不是所有的

0: 现在我们终于到了那个可以笑着说出一切都无所谓的年纪，却又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被一句旧歌词所击中。原来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坚硬了，而是看透了世界的薄凉，却依然愿意温暖的生活。是被生活伤得千疮百孔，还是会愿意为了一句歌词、一个日落、一碗热汤而热泪盈眶。
1: 经历了人生百态，时间的冷暖，
0: 那个曾经的你其实从未走远，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在了你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把这首许巍的《曾经的你》献给每一个在深夜依然没有忘记初心的人。

0: 你曾是谁心底那个不敢说出口的名字。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那个藏在心里很久的人。
1: 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从来不敢轻易地去提起他的名字，却总是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他。也许是路过了一家唱片店，也许是闻到了某一种熟悉的气味，也许只是在今天这样的安静的时刻，忽然有一句旋律轻轻地撞了一下心门。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蜜雪冰城推荐的郑钧的《灰姑娘》。

0: 娘。
1: 这是一首1994年的歌，却像是写进了时间的缝隙里，怎么听也不旧。郑钧用他慵懒又深情的嗓音，唱着一个男孩对心爱女孩最笨拙、最真诚的表白。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一把吉他和一颗扑通扑通跳着的心。

0: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喜欢呢？明明自己不是一个会甜言蜜语的人，可是在他的面前你却紧张得像个孩子，你假装会不经意地看向了他，然后假装很酷地走过了他的身边，却在转身之后偷偷地把他的笑容在脑子里反复地播放。那个时候的喜欢很轻，轻的就像是春天的柳絮，却也很重，重到在很多年之后你再次想起来心口还是会微微的发酸。
1: 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
0: 那个女孩也许并不惊艳，她扎着最普通的马尾，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笑起来眼睛弯成了月牙，可是在你的心里她就是不折不扣的灰姑娘。不是因为她不漂亮，而是因为你爱上她的时候她正好穿着最朴素的衣裳，而你正好看见了最真实的她。

种没有结果却也无比美好的感情。多少人曾经是那个笨拙的男孩，又有多少人曾经是那个被偷偷喜欢着却浑然不知的姑娘。再后来我们长大了，学会了游刃有余地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却再也找不回那种不敢说出口的珍贵的心情。所以那个灰姑娘现在还在你的心里吗？也许她早已走远，也许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新娘，也许你偶尔还会在某一个时刻想起她，然后笑着摇摇头。但是没关系，那段纯真而笨拙的时光，那份小心翼翼又全心全意的喜欢，是你青春里最温柔的印记。愿曾经让你心动的那位灰姑娘，无论身在何方都幸福安好，也希望现在的你依然有勇气去爱，依然相信纯粹的心跳。

这世间有太多的感情始于心动，终于遗憾，有爱便有怨，有相逢便有离散。那些藏在心底的说不出口的委屈，无法圆满的遗憾，日夜反复拉扯，成为难以释怀的心结。可是岁月走久了，你终会明白，爱恨本是一体，执念只会困住自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推荐的一首《情愿》。

你有没有在深夜里一遍遍地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西域男孩演唱的《平凡之路》。在2021年的那个冬天，西域男孩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都很意外的一件事情，用中文演唱了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当四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用着不算标准却格外认真的咬字唱出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都沉默了，相信他们也听懂了那些年少时做过的梦、爱过的人、追过的远方，再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0: 我们曾在凌晨三点的出租屋里哭过，在加完班的街头迷茫过，在失去一个人的夜里以为天塌了。我们拼命的想要活得不平凡，却又一次次的被生活打回了原形。再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都一样，像野草，像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哭着，笑着，平凡着。这首歌曲最感人的地方，不是教会我们认命，而是告诉我们，平凡不是失败，是与自己和解。其实朴树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消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抑郁过，逃离过，把自己关起来过。再后来他带着这首《平凡之路》回来了，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破防的话，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原来承认平凡需要比追逐不凡更大的勇气。
1: 往右方向，接着看，全平凡在之外。
0: 那接下来这四个老男孩用他们的方式把这首中文歌唱给所有在路上的你听。歌里唱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的，是我的，是每一个在夜晚独自赶路人的故事。时间无言，如此这般，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还在继续。

你有没有一个人明明已经不联系了，却还留在了你的心里？手机里的那个号码没有删，朋友圈还能看见，只是再也说不出那句你在吗？其实有的时候喝多了翻到那个头像，手指会停在屏幕上很久，最后却还是锁了屏。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虎二的一首《跨不过的距离》。可能是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的距离，可能是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距离，也可能是明明站在了同一个路口，却再也认不出彼此的距离。有些距离不是用脚去跨的，而是用心。可是心一旦远了，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用。你说过，等有空了，一定去找他；等忙完了这一阵子，一定会好好的陪陪他；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把话说开。可是等着等着，有些人就走了。等你有空了，他已经不需要你陪了；等你想通了，他的身边已经有了别人。时间从来不等人，距离也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后悔而缩短半分。

要你自己走了，别再回头看了，身后的风景再美也挡不住天亮之后你要赶的路。这首歌送给那个心里有距离的人，你并不孤单，因为有很多人和你一样有一段跨不过去的距离。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也把最后的这首歌曲送给朋友们，愿你不再执着于跨过那片海，而是学会了在海的这一边好好生活。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不过的距离，也许不是遗憾，是答案。他告诉你，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剩下的路

0: 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态度和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3: 王正普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强调措施再精准，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
2: 我省各地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3: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省中北部地区未来三天有暴雨到大暴雨。
2: 我省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3: 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同比涨幅1.0%。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更多好药惠及基层。
3: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三审被判有期徒刑7年。
2: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开展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备汛检查，深入开展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救援准备，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保障。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会议听取了2026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指出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会议听取了

0: 全省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健全完善毒品治理体系，创新禁毒宣传教育，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长王正浦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检查调度防汛工作。王正浦在省气象局查看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到省水利厅防汛值班室检查值班值守工作，随后主持召开调度会，就近期我省防汛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王正浦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今年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预报预警要再精准，积极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准确率、预警提前量，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信息直达防汛末梢。隐患排查要再深入，全面落实水库、尾矿库河道安全责任制，加强堤防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督促指导各地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应急准备要再细致，进一步优化预案体系，靠前预置物资装备和人员力量，做好应急演练和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极端情况下救援能力。防汛责任要再压实，加强统一调度指挥，周密安排防汛包联，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副省长金辉参加活动。
0: 主汛期即将来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推进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严格落实防汛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升极端天气下防汛抢险实战能力。石家庄行塘县、邯郸磁县等地日前开展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通过群众转移、工程抢险、水域救援、医疗救护等科目，完整复刻汛情应急处置全流程，检验指挥调度、队伍响应、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保定涿州市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内涝险情，组织开展城区排涝抢险实战演练。石家庄行塘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王旭根：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健全快速响应、协同高效、处置有力的防汛应急体系。
0: 沧州献县范区作为国家级重点蓄滞洪区，承担缓洪削峰核心任务，针对蓄滞洪区启用风险，当地构建防、避、救一体化防汛工作体系，落实24小时雨情、水情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设备巡检维保，梳理完善群众转移避险台账，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自救能力。沧州献县水务局副局长郭宝山：
3: 一方面完成全域水利设施隐患拦网式排查整治，另一方面细化人员转移全流程举措，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撤离路线。
0: 夯实水利工程防汛根基，承德隆化加快推进一汛河张三营段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有序实施河道清淤、堤防加固作业，河坝主体工程预计7月15号完工。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李云松：
4: 本次新建护坡工程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可抵御每秒925立方的洪峰过境冲击。
0: 聚焦重点领域，筑牢风险防控防火墙。衡水武义县针对河道、堤防、闸涵泵站等主要风险点，组织技术人员拉网式排查。邯郸歙县紧盯全域12座水库，落实24小时驻库值守和智慧平台动态监测。张家口阳原县开展全域河道清障疏浚，保障河道行洪畅通。石家庄市在全市260处低洼路段、人员密集路段等区域安装1200套储能路灯，确保极端天气下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邯郸歙县水利局水利工作站站长李露梅：

0: 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科学调度，持续加强管护队伍业务指导，确保防洪工程安全度汛。
1: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
2: 本预案适用于我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利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尾矿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在预防和预警机制方面，应急预案提出，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按照谁预警谁叫应、谁主管谁叫应、分级叫应、跨级提醒原则，健全完善预警叫应机制，强化预警指向性，确保基层防汛责任人及时准确接到预警信息，被叫应责任人及时反馈落实情况。市县要强化预警叫应机制末端落实。按灾害类型，我省将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防台风三个类别，按严重程度和范围，每类应急响应行动由高到低依次为一、二、三、四级。应急预案明确，针对河道洪水，当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队伍巡堤查险，必要时申请解放军武警支援抢险。若启用蓄滞洪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运用建议和方案，报同级指挥长或常务副指挥长审批，必要时报同级政府决定。属地政府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分洪准备，接到命令立即执行。对于山洪地质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山区、县市区根据预报预警，合理确定高风险区域和自救能力差的特殊人群，建立提前转移工作机制。当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由当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向受威胁区域、乡镇街道、村社区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县级及时组织乡村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突发暴雨或山体出现滑动趋势等险情时，乡镇街道村社区果断处置，必要时请求救援力量支援。应急预案还对利涝、台风风暴潮、干旱等灾害的防范处置进行了明确。
3: 我省气象台今天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昨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对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和人员进行表彰。我省共有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 这13项获奖的科研成果中，由我省单位人员主持完成的项目1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由我省单位人员参与完成的项目12项，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10项。由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田永军院士团队主持完成的比天然金刚石更硬更韧材料的设计与创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项目团队自主研发了纳米相变卵晶组织制备新技术，成功合成纳米卵晶金刚石，其硬度达到200吉帕，是天然金刚石的2倍，创造了材料硬度的新纪录，同时断裂韧性也成倍提高。 我省参与完成的12项科研项目也表现亮眼，获奖项目涉及现代钢铁、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绿色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民生重点领域，获奖技术成果已落地转化，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4: 可以说，我省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正在持续升级，产学研融合创新的成效也越来越加明显。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改革，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战略任务，积极培育更多具备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实力的高水平成果，为河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7: 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出口6308.4亿元，同比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呈现出内外需协同发力、区域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充沛的特点。具体来看，出口产品方面，科技含量持续攀升。1至5月，京津冀地区出口机电产品3751.4亿元，同比增长17.4%。其中汽车、电子元件和电工器材三类商品合计拉动区域出口增长6.8%，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进口产品方面，国内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口铁矿砂638.7亿元，同比增长11.9%，为区域工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生活资料进口同步扩大，粮食、食用油分别进口519.9亿元和46.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和23.9%，反映出居民消费活力持续回升。贸易伙伴方面，区域合作红利加速释放。1至5月，京津冀地区对欧盟、东盟、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1亿元、1701.7亿元、1422亿元、131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12.1%、58.2%、55.9%。此外，对拉美地区、非洲分别进出口2392.1亿元、1895.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2.7%、18.4%。多元化市场为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构筑了更安全、更具活力的供应链体系。
1: 今天起，雄安新区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4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需求。据了解，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3: 今年以来，京津冀3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3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1: 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3: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北京参赛家庭。
8: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
9: 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10: 我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

0: 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1: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义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5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2: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8: 来喽！
7: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8: 哇，这也太震撼了！
7: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8: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7: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8: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7: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9: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0: 丢人呐！
9: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1: 还有
9: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2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邻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8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8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即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士维、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

0: 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1: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四选制。四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他传给谁。
0: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剌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已另有打算，他强烈地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1: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0: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卷汗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军权的打算。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剌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剌哥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汗制度，但剌哥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剌哥等人认为选汗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可汗的繁禅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剌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

0: 霸格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霸格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硬的一面，果断地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1: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明显的是想往这个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灭朝这个方向走，是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四选制的一种传统。
0: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剌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剌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侍卫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围攻。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不过，在教授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他具有一个开放性，他并不排外，所以他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力，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便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延迟，诸部同时只知道食言之力，却不知答谢主人，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冲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

0: 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1: 因为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招英雄。但是从那个公元8世纪、9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这个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0: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2: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0: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代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军权彻底巩固。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维、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8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100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2: 阿保机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廓。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

0: 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汉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11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11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1: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16州这广大的旱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16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0: 得到幽云16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治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2: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个民族。
0: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16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

0: 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1: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宋而制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啊、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十那国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波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波。四十纳波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波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纳波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东夏纳波还要召开北南陈辽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纳波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牧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

0: 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
1: 之所以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当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当时这个契丹人呢，汉化程度不高，他们对于这个占领这个广大的中原地区农业地区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呢政策这个他其实这个占领这个后晋之后呢，中原之后呢，他这个统治政策有问题，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他的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0: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隆绪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辽圣宗。当时辽圣宗年仅12岁，他的母亲萧燕燕奉遗诏辅佐幼主，被称为萧太后。摄政之初，萧太后非常担忧，宗室诸王拥兵权重者比比皆是，对辽圣宗的皇位产生巨大威胁。而宋太宗得到辽景宗去世的消息，再次做打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打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冀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智体，喜建功立事，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2: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墓葬，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

0: 现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族。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1: 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地融入契丹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0: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1: 承天太后对宋合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她的军事才能。她在圣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西北伐，同时在统合中他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0: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萧太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厚待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汤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及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哭诵，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了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向西而行。他要挽救辽朝，东山再起。这是一条前途

0: 未卜的艰难叛逆之旅，这又是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种用顽强和不屈精神建立起来的信念，支撑着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在失去了东部疆土之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强大的新王朝。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瘾过度太久了，每一次说

0: 他的眼睛眼角的皱纹和眼窝的黑色线条，眼睛里的光芒和光泽，眼睛里的眩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2: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好不好？爸爸，你要喝什么？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4: 三、八、九、八、六、八、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5: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我是谁呀？妈妈，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
6: 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7: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8: 你真棒！
6: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

0: 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我有清华，正是此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7: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福建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

0: 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0: 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6: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

0: 来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3: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做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4: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7: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8: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7: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9: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7: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0: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 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

0: 是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智。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4: 中国攻坚战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展文化惠民进敬老院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1: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0: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7月

0: 七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丰富敬老院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舞台上，京剧、评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剧种轮番呈现，演员们扮相精致，唱腔地道，一招一式尽显戏曲功底。台下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跟着旋律轻声哼唱，看到精彩之处纷纷鼓掌叫好，现场氛围温馨又热闹。新中戏中心敬老院院长刘斌：
1: 我非常感谢这次戏曲文化下乡活动，让老人们不用出门，在院内就欣赏到了传统戏剧的魅力，丰富了老人们的日常文化娱乐活动，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
0: 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市中心敬老院、新中戏中心敬老院、吕公堡中心敬老院等地已组织了五场专场戏曲演出，将传统戏曲文化与暖心养老服务深度融合，精准对接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幸福感与获得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王雨萌：
2: 我们组织戏曲进敬老院慰问活动，以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为载体，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老年群体身边，既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传递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下一步，我们相关文艺团队将持续开展各类惠民文艺演出，不断丰富基层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让暖心服务常伴身边。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0: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1: 来宝贝，
10: 妈妈
11: 过来找妈妈来，
12: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9: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3: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

0: 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0: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8: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7: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9: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

0: 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9: 能，当然敢。
8: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10: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这个麻烦从诸子百家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孙中山，历时几千年，骂了无数次，吵了无数次，始终无法解决。我也不能解决，但我可以解释。其实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懂得理论是容易的，实践是很难的。有人认为知难行易，领悟道理很难，实践很容易。比如朱圣人，就是朱熹，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这也好理解，按照他这个格法悟道是很难的，但执行似乎是很容易的。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